秋天瓜果成熟，果实飘香，食材当中啊就藏着民俗历史和生活趣味。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蔬果碎食记》，作者焦桐以美食散文见长。这本书呢，就围绕着四季蔬果所书写，大量的描写了秋天成熟的果实，不只写味道，更写风物传说、民间习俗，文字风趣雅致，可读性很强。大家呢，不需要正襟危坐的来进行阅读，休闲的时候随手翻看，就可以获得阅读的乐趣，非常适合全家共读。让我们从食物当中读懂时节的流转，感受中国人

0: 城新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
2: 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最黄金的十年。1991年，内地一大批新的摇滚乐队成立了，比如红色部队乐队、做梦乐队、指南针乐队、轮回乐队等等，可以说内地歌坛进入到了摇滚时间。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已经成军四年的黑豹乐队率先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黑豹》，引起了难以置信的轰动。这股热潮一直从香港、台湾波及到内地，以至于有人群的地方肯定就有人在大声地唱黑豹的摇滚。

1991年的黑豹是非常优秀的，他们是中国摇滚界硬摇滚的代表，也是内地歌坛进军港台的一支骑兵。而那一年呢，香港华纳唱片也开始率领旗下的众多歌手来到广州和上海演出，港台歌手也吹响了全面进军内地市场的号角。1991年的内地歌坛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异常的精彩，而那一年的香港歌坛几乎成了男歌手。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沿着时间长河，伴随着这些你非常熟悉的歌声，一路听，一路唱，我们一路走过那金色的十年。一年前刚刚发行了个人第一张专辑的新人黎明，凭借着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开始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手，香港四大天王的雏形已经逐渐的显现出来。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轩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1: FM96

0: FM89.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2: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2: 问 AI 呀，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

走过，有些风景要站在高处才能看见，哪怕那里空无一人，你站上去了，你就和原来的自己不一样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山丘，如果说山丘是爬山的过来人给的劝诫，那接下来的这首就是爬山的最高的境界了。来自央视文艺推荐过的白马多吉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山居秋暝》。这首歌的来头可不小啊，作词是唐代的大诗人王维。王维笔下的秋山，那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你听听，多么干净，多么空灵。而白马多吉的声音干净的像泉水，配上古琴、埙这些民族乐器，那种清新脱俗的感觉就出来了。

都是泥土和树叶的味道。找块石头坐下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就是王维，那个在松林间看月光，在石头上听泉水的隐士，把那些工作上的 KPI、 生活里的鸡毛蒜皮都暂时的甩在山脚下吧。此刻你只属于这一份静谧。这首《山居秋暝》是不是让你觉得心都静下来了？爬山就是这样，从山脚的喧嚣走到山腰的喘息，再到山顶的开阔，每一步都是不同的心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描绘的是登顶那一刻的豁然开朗。歌词里有一句写得特别美，月亮它照人眠，照亮远方的群山，那种辽阔感仿佛你正站在咱们镇江的哪座山顶，比如登上了北固楼，或者站在垂山的报恩塔下，眼前是浩浩荡荡的长江，远处是隐隐约约的群山，月光洒下来，天地之间仿佛只有你一个人和这无边的秋色。有乐评人说，这首歌的意境是静而不冷，远而不孤，就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奔波的旅人，抬头看月亮，忽然明白，无论人间有多少起伏，山河依旧，月光常在。我们来听王鹤野、王铮亮《月亮照山川》。

这个版本我特别喜欢啊，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叫做《月亮照山川》。可能你多多少少在一些短视频的切片上应该也听过这首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里爬山，既然来到了山野之间，怎么能少了大自然的声音呢？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万物开始沉淀的季节。接下来是一首关于风和自由，关于在路上的歌，来自于许巍的《空谷幽兰》。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9: 10月5号6号去南京故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8: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9: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8: 为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9: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8: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9: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8: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于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我们在音乐里继续来爬山啊。许巍的音乐当中总有一种对远方的向往和对内心的探寻。如果说爬山是为了锻炼身体，

身体，那我们去茅山可能会多了一层寻找内心的意味，那种茅山的玄妙和空灵，和接下来的这首歌很配，来自于王菲的《清风徐来》。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深我们不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低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娘，爹爹什么时候回来？
1: 快了。
0: 那夜这么长，爹爹一个人走不怕吗？
1: 不怕，这月亮照着我们，也照着他呢。
2: 天上一个月亮，从古照到今。
3: 古人望月，望的是一封家书，千里归程。
2: 今人望月，望的是一通电话，一张车票。
3: 月亮还是那轮月亮，思念还是那份思念。
2: 抬头便是团圆。FM96.3，镇江文艺广播中秋特别节目，共赏明月。

欢迎你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你好，我是亚楠。中秋的月色洒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月光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别人风景里的一部分。一起来分享卞之琳的经典现代短诗《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首短短的小诗特别适合中秋假期来品读，换一个角度，我们望月的身影也成为别人眼里最温柔的风景。中秋讲究团圆，团圆其实就是人和人之间这一份彼此的牵挂和相望，无论相隔多远，同一轮月光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你在思念别人的时候，也正在被别人所惦念着。愿这个中秋，月光入窗，好梦相伴，珍惜身边的每一份相逢与陪伴。

0: 娘，爹爹什么时候回来？
1: 快了。
0: 那夜这么长，爹爹一个人走不怕吗？
1: 不怕，这月亮照着我们，也照着他呢。
2: 天上一个月亮，从古照到今。
3: 古人望月，望的是一封家书，千里归程。
2: 今人望月，望的是一通电话，一张车票。
3: 月亮还是那轮月亮，思念还是那份思念。
2: 抬头便是团圆。FM96.3，镇江文艺广播中秋特别节目，共赏明月。

大家好，我是罗亮。值此中秋佳节之际，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将对明月的情思落笔于诗篇，月亮承载着团圆、静谧和思念。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这首不常被提及的咏月古诗，共赏这一轮中秋月色。宋，释惠红。

0: 娘，爹爹什么时候回来？
1: 快了。
0: 那夜这么长，爹爹一个人走不怕吗？
1: 不怕，这月亮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天登高望远，最容易生出家国山河的情怀。不能远行的时候，翻开游记和散文，跟随文字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山河旧梦》。这本书呢，是一本历史文化散文集，行走在一座座的古城古迹当中，把自然风光、历史故事、人间风物融合在一起。秋天阅读，仿佛穿行在古旧的街巷，看山河辽阔，不只写风景，更写风景背后沉淀的岁月往事。文字厚重优美，适合安静的品读，借由书本完成一场精神旅行，感受我们脚下的土地深厚的历史底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

0: 大家都到齐了啊，咱们开一个例会，啊，马上要到月底了，我希望大家紧张起来。对于咱们对公部来讲啊，其实很简单，存款、贷款。存款方面，客户的维护很重要，特别是大客户，该拉的存款呀，把它拉了起来；贷款方面，该收的收，该放的放，啊，记住啊，我们只锦上添花。 绝不雪中送炭，啊！第二件事情呢，阳光计划啊，上面分给我们对公部的11家科技公司的贷款申请，待会儿我会发下去啊。你们审查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啊！这科技公司啊，像什么呢？跟赌博似的，它有的时候你赌它成，它不成；有的时候你赌它不成。 哎，他成了。<笑>我们毕竟是干金融的，啊，不是这个专业人才，所以呢，小心为妙啊。记住我这6个字哦：少投放，随大流。这样呢，真出了事儿，损失不大，责任嘛也好交代。好吧？
1: 好，明白。
0: 你看看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就按苏杭的意思来吧。
3: 苏杭，
2: 啊，还有不啦？没意见。都是这个态度吧？<笑>
4: 苏建仁环顾四周。
2: 陶无忌，你盯着我看什么呀？是不是有话说？讲出来。
5: 陶无忌鼓起勇气站了起来。
2: 苏杭。
0: 我觉得这些科技公司呢，他们的日子要比那些大佬公司们难过很多，而且他们有些项目呢，确实也挺有前途的。我们是不是能在他们身上多花点心思啊？<笑>坐坐坐坐。陶无忌这段话挺有意思啊。 意思里边还有意思，这第一层意思啊，就是在责怪我没有多花些心思在这些科技公司上面，是吧？
6: 苏杭，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坐坐，不要着急啊，不要急，不要急。这第二层意思呢，就是陶无忌非常希望能够多花一些心思在这些科技公司上面，是吧？是这意思吗？<笑> 我看挺好啊，年轻人嘛，工作上有闯劲，表示支持啊。你看，要不这样，咱们对公部的阳光计划所有的这些项目啊，要不都交给你负责好了，怎么样？
2: 好，苏杭，我能不能申请跟程家园一组啊？因为做声调、写报告，按规定来说，必须得2个人一块行动。
0: 那要看程家园什么意思啊。 程家园，我跟你讲啊，这个任务呢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啊，做好了皆大欢喜，做砸了那责任也是不小的哦。你跟陶无忌不一样，人家陶无忌后台比较硬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是赵航一手提拔起来的。你呢，你的后台是谁啊？啊，有吗？<笑>所以要想想清楚哦。
2: 程家园理直气壮地也站了起来。不用想了，我就跟陶无忌一组。你确定？我确定啊。
0: 好，好，年轻人嘛，啊，初生牛犊不怕虎，<笑>但是有一点要说清楚啊，从下个月起。 你们俩的任务单独核算，如果做成了，我给你们庆功；如果做砸了，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们俩。下面进入下一个议题。

0: 财务部里，田小慧拿着几份资料分发给同事。
1: 医生，爸爸。哎，报告书。
0: 田小慧又走进财务部陈总监的办公室。
2: 嗯，
1: 陈总监。
2: 嗯，
1: 这个是委托书，还有报告书。
2: 啊。田小慧。
1: 嗯，
2: 月报表整理好了吗？
1: 哦，我理好了，已经发到您邮箱里了。
2: 哦，小丫头动作挺快的。啊，对了，这个资料啊，给小吴总送去。
1: 好嘞。
2: 嗯，
0: 吴小飞气势汹汹的来了，
3: 把你们总监叫来。
1: 陈总监，小吴总喊您过去一下。
2: 啊、哦。
1: 他在这边的会议室，就这一间。
2: 嗯，好。
0: 陈总监在小会议室里和吴小飞见面。
3: 那1200万说好了是天鹅岛项目的头款，建祥地产天天追着我的屁股要，谁允许刘总把他拨走的？
2: 你冲我嚷嚷个什么呀？银河小区的三证到现在还没有批下来，不能开盘，就不能卖房，不能卖房就没有回款，这不屋漏偏逢连夜雨吗？我们又没有进地产百强的白名单，各个银行都过来抽贷了，每个项目现在都有资金的缺口，我也很着急的。田小慧啊，
1: 啊，
2: 资料，资料，资料。
1: 陈总监，
0: 陈总监把资料递给吴小飞，
2: 吴总亲自签的字，我才拨款呢。
3: 这种专款专用的东西，你们也敢查？
0: 此时，田小慧躲在门外偷偷的听着。
3: 这种账别人不来查也就算了，只要来查，一查一个准。
2: 吴总都说了，大家都这样，大不了到时候从别的地方挪过来不就好了吗？
3: 好啊，看来我还得多跟陈总监好好学学。那这样，今天回家以后，我就跟我爸说，这事儿以后由陈总监来负责。到时候就算人家前脚来查账，后脚陈总监也能把这钱补上。
0: 吴小飞走出办公室，碰到田小慧。
3: 新来的。
1: 啊，小吴总。
0: 吴小飞拿起田小慧的工牌看了看。
3: 田小慧。
1: 对。
3: 以后别带房了。
1: 哦，好。
0: 这时，助理来找赵辉。
4: 姐，赵行出事了。
0: 赵辉眉头紧锁的想。

0: 有些爱是否
1: 白雪呢？就被陆续走掉，还用几笔小呢？这跟王展装，我还来不及了，我让他们直接拿现金。
2: 小区工程款的1200万已经拿回来了。
3: 哦，
1: 嗯，继续啊！
4: 辛苦您了，哪怕是现金也得今天晚上送到。
1: 赶紧吧，这边赔偿五级。李总，哎呀，帮忙，快一点。李总，
5: 华灯初上。陶无忌下班后给田小慧打电话，却无人接听。田小慧发来信息：陶陶，我忙疯了，今天夜里没办法回去了，对不起啊。身心俱疲的陶无忌坐在花坛边回复：我刚刚也经历了匪夷所思的一天，想想都后怕。宝贝，辛苦了。第二天早上天刚亮，俊龙地产财务部的同事们通宵达旦，忙了一整夜，都累得趴在桌前打盹儿。吴小飞的秘书拎着几个大袋子来了。
4: 小吴总让我给你们带早餐了。你整个部门昨天都没回去啊？
6: 别提了，昨天晚上整个部门忙到凌晨4点多才把所有窟窿都填上，累都累死。
4: 谢谢。
7: 哎，田小慧，知不知道查账的什么时候过来？
4: 这我哪知道啊？
7: 最好上午过来，不然白忙了一晚上。哎，行。
5: 可是直到下午1点多了，美盛银行的人都没出现。
8: 中午还没来。白让吗？
5: 田小慧也有点郁闷，她端来几杯咖啡。
4: 那个，给你们接了咖啡，小心烫。
6: 谢谢啊。
4: 辛苦。
7: 谢谢。
5: 同事们在背后对田小慧冷嘲热讽，对她有诸多怨言。田小慧惊慌失措地来到走廊里打电话给沈静，对方却没有接听。
9: 要是美盛银行的人今天不来，我这一周都拒绝上班，不带这么玩人的。
10: 是，想想也知道，他一刚毕业的小孩怎么可能搞到这种内幕？八成啊是想出风头想疯了。
11: 这小吴总是。
5: 田小慧一回到办公室，同事们就纷纷散开了。陈总监怒气冲冲地走进办公室。
1: 田小慧，我今天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在远州信托就待了2个月。你太急功近利了，这样一定会闯祸的，我对你很失望。我跟小吴总已经打过招呼了，这人是来找你谈还是主动辞职，自己看着办。其他人好好工作啊。
5: 田小慧倍感委屈，顿时泪流满面，她哭着摘下工牌，默默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走出了俊龙地产。岂料美盛银行的人也在同一时间到达，一名员工匆忙找到陈总监。
4: 陈总监，美盛银行的人已经到了。
10: 哎，过来了。
1: 动起来。
10: 好。
5: 大雨倾盆，田小慧站在门口望着漫天的雨幕，越哭越伤心。她拿着手机不停地打电话，一直无法接通。吴小飞跑出来找到田小慧，把工牌交还给她。
12: 田小慧，查账的人来了。

0: 那我现在能回去了吗？别哭了，别哭了，走走走。
1: 陶无忌下班了，他给田小慧发来信息：“小慧，下雨能打到车吗？要不要我来接你？”此时的田小慧心情大好，语音回复了他：“不用了，今天晚上部门领导请客吃饭，先吃吧。”
0: 陶无忌回复：“那好，那我就在路边随便找个地方吃了。你回来之前给我个电话，我去接你。”田小慧正和陶无忌发着微信，陈总监来了。
2: 田小慧，干嘛呢？就等你呢。快来，快来！来了，来了，来了！
0: 办公室桌上放着丰盛的晚餐，见到田小慧进来。吴小飞和同事们热情地鼓掌。
3: 你坐吧。
1: 谢谢啊，谢谢小吴总。
0: 陶无忌走进街边一家小餐馆，恰巧看到赵辉坐在邻桌打着电话。
4: 您知道我是为了给我女儿看病才不得不卖这套房子。现在确实有点低了，还能再高点吗？好，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深我们不散。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大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abri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0: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
2: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3: 能判何人出禁月？江月何年出照人？
2: 当观众还在讨论剧情甜不甜、 CP 感够不够时，近年来电视剧圈频繁出现的 AI 换脸案例也时常引发热议。比如电视剧《竹玉》中，原本在《竹玉》中饰演女主田曦薇的前未婚夫宋燕，戏份不算少。然而剧集开播之后，观众却发现角色换了一张脸，且部分画面出现了不自然的表情与轮廓，被质疑使用了 AI 技术后制。AI 技术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已经非常常见了，但是这也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忧与思考。AI 演戏真的无所不能吗？演员会被无情替代吗？
0: 4月20号，爱奇艺 CEO 龚宇在爱奇艺世界大会谈 AI 影视化，表示未来真人实拍可能会成非遗，但不会完全消失，并表示包括马苏、陈哲远在内的100多位艺人已经入驻爱奇艺 AI 艺人库。同一天，相关消息冲上多条热搜。

0: 表示，已经有包括马苏、陈哲远、曾舜晞等在内的117位深度合作艺人签署协议，授权其形象、声音等生物信息用于 AI 影视制作。平台方宣称，这将解放演员生产力，让其从一年演4部戏变成14部戏。
1: 艺人库的核心价值在于高效遴选，便于 AI 信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直接从库中挑选最合适的艺人，快速建立连接，创作者可以通过爱奇艺快速与艺人方沟通合作权益及执行的细节。
0: 同一天，爱奇艺穷疯了也得有底线，未授权艺人、 AI 艺人库自掘坟墓等相关词条冲上微博热搜，不少网友戏称这一项目为 AI 炼化艺人。4月20号下午和21号凌晨，爱奇艺两次发文澄清，表示艺人入驻仅代表其有合作意向，不存在未经艺人同意将其纳入艺人库的情况。法律界人士分析认为，所谓的 AI 授权可能会导致艺人权利被架空，商业议价能力和稀缺性也会被稀释，希望平台在起草协议和后续商业开发中更多考虑到艺人的权益。爱奇艺打造 AI 艺人库的消息传出之后，舆论迅速升温，不少网友解读为艺人签约 AI 授权将被 AI 复刻形象用于影视创作，引发广泛关注。随后，多位艺人及其相关方火速发布了辟谣声明，明确否认签署过任何 AI 相关授权协议。4月20号，陈哲远团队澄清未签署任何 AI 授权协议。李一桐官方对接账号发文，已与团队确认未签署任何影视 AI 授权。王楚然全球后援会所属账号明确表示未签过任何 AI 相关授权。张若昀工作室更是直接表态，没签过任何 AI 相关授权，法务正在紧急处理。此外，于和伟工作室也发布声明，否认签署过任何 AI 相关授权。随后，爱奇艺疯了等相关词条一度冲上热搜第一。4月20号下午，爱奇艺的首次回应中表示，纳豆 Pro 艺人库建立的初衷是为了 AIGC 创作者提供规范平台，便于其遴选艺人，并通过爱奇艺与艺人方高效沟通合作细节。爱奇艺平台强调，目前已经有100多位深度合作艺人同意入驻，入驻仅代表艺人有接洽 AI 影视项目的意愿，是否参加具体项目、出演具体角色均需单独商谈和授权。这一流程与传统真人影视项目合作流程完全一致，不存在未经艺人同意将其纳入艺人库的情况。爱奇艺创始人 CEO 龚宇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进一步补充说明，艺人库的打造是为了降低 AI 制作的各类障碍，目前的演员清单仅表明艺人有合作意愿，具体合作规则与现行实拍规则一致，演员愿不愿意参与你的项目，演哪个角色都要他们同意，中间这个人就是他们的经纪人、经纪公司，跟现在的商业模式没有任何变化。对于艺人授权 AI 之后的收益分配，龚宇表示目前仍然在探索之中，未来可能会推出分账机制，根据作品收益为艺人分账。
2: 最近话题爱奇艺签约 AI 演员冲上热搜，随即 AI 艺人库也引发公众对肖像权、 AI 替代真人演员及行业伦理的热议。那么 AI 数字分身是否会侵犯艺人的肖像权？ AI 艺人的授权如何确保真实、自愿、明确呢？消息说法 AI 艺人为何引发众怒正在播出。
0: 4月20号，爱奇艺在世界大会上高调宣布推出 AI 艺人库，表示已经有117位艺人签署协议，授权形象、声音等生物信息用于 AI 影视制作。然而，张若昀、于和伟、王楚然、李一桐等多位艺人迅速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从未签署任何 AI 相关授权。与此同时，爱奇艺 CEO 龚宇表示，100%真人实拍可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言论引发全网哗然。那么 AI 艺人背后涉及到哪一些法律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首先，从目前媒体报道和各方声明可以看到，在是否签署 AI 授权这一问题上，平台方与艺人方显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 那么如

0: 果未经艺人本人同意使用 AI 数字分身，会构成什么样的侵权呢？获取艺人的合法授权必须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孙律师介绍，
1: 必须明确的是 AI 数字分身如果没有经过艺人本人同意，原则上是构成对肖像权的侵犯的。司法实践已经明确，只要 AI 生成的形象能与特定的自然人形成可识别的对应关系，就已经构成侵权，不以完全一致为要件。如果要合法授权，必须同时满足向授权主体真实与艺人本人或者其合法代理人要签署合同，意思表示自愿，就是没有欺诈胁迫或者是以格式条款的绑架。艺人需要完全知晓 AI 的使用的范围、场景、期限以及收益。另外呢，就是授权内容要明确，具体到使用的场景、期限、是否可以商业化、收益的分配等等，而且这些约定都要采用书面的形式。相关平台还应当建立授权公示与核验机制，来供公众及合作方进行查询。
0: 因为演员这个职业的特殊性，未经授权使用 AI 数字分身，除了有可能侵犯艺人的肖像权，还有可能涉嫌侵犯艺人的表演者权吗？孙律，
1: 表演者权，根据著作权法规定，表演者享有表明身份、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许可他人录音录像、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以及获取报酬这些权利。 AI 表演本质是对表演的深度数字化复制与演绎，通过抓取演员的表演影像、声音、表情、肢体这些数据来训练模型，生成 AI 表演，完全替代挪用了表演者的创造性劳动与核心的商业价值。因此如果没有取得表演者的书面授权，也就构成了对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获得报酬权的这些侵害。特别是在 AI 表演歪曲了原表演，或者直接用于广告、影视等商业场景挤占了真人表演的机会，侵权就更明显了。所以相关平台也应该取得专门的这种表演者权的授权，而不仅仅是肖像权的授权，而且还要约定使用的范围、期限、收益的分配以及终止的机制。
0: 爱奇艺方曾表示，众多著名演员已经入驻爱奇艺专业级影视制作平台纳豆 Pro 的艺人库，并现场展示了包括马苏、陈哲远、曾舜晞等在内的117位深度合作艺人的签署协议，授权其形象、声音等生物信息用于 AI 影视制作。但随后又表示，入驻仅代表艺人有接洽 AI 影视项目的意愿。那么表达合作意愿和授权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1: 这个两者在法律上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表达合作的意愿属于邀约、邀请或者是磋商的一个意向，它不具备任何的法律效力，而合同成立需要经过邀约和承诺两个阶段呢，而且内容必须是明确具体的，商业接洽、口头探讨等等，它都不属于就授权的范围啊、报酬啊、期限啊这些达成合议，只有正式签署的授权协议才具有法律约束力。
0: 那么爱奇艺方的这种表态涉嫌违反什么样的法律规定，或者有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吗？孙律师认为，
1: 爱奇艺此举呢，确实涉嫌侵犯多项法律规定。首先是虚假宣传与不正当竞争，这种宣传

0: 动的知足，你柔软的呼吸我静静在哼唱，突然领会无法言语的能量。
1: 下面是第八位，依然是一首新歌空降，来自于陈宁儿，光透进来的地方。他也是时隔八年再度完整包办了词曲，与张贝芝共同监制编曲，创作灵感源自于传统的器物修复工艺金髻。器物碎裂之后呢，不用刻意的去遮盖裂痕，而是用金粉漆把缝隙给修补，让伤痕成为独属于他的印记。新歌上榜，空降第八位。

Number 7 第七位， 李宇春 我要幽默， 也是一首新歌空降到了第七位。春春亲自作词，郑楠作曲编曲，并且也是首次携手脱口秀演员胡兰跨界合作。胡兰擅长逻辑缜密的文本表达，与李宇春的创作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歌曲灵感来源于脱口秀的节目，将现实里边的焦虑、无端的冒犯、生活的窘迫都写进了歌词。我们要祝贺一下春春的新作品了。我要用

Number six， 第六位，林志炫，黄金年代。提起六十岁，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了落幕、回望和告别，但是林志炫这首《黄金年代》彻底推翻了这套认知。作为耳顺巡演的第二首主题曲，《黄金时代》是洒脱、灵动，甚至带着几分俏皮的宣告。裘德担任作曲、编曲，把爵士的摇滚、音乐剧的戏剧感、歌剧的华丽唱腔揉进同一首作品，编曲层次非常丰富，段落转折也很多，对于歌手的声音驾驭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新歌上榜，空降第六。

这是来自何勇的《踏步》，选自垃圾场专辑，这也是何勇唯一一张正式专辑，是80年代以来作品和生活的总整理。当年的魔岩三杰，三个完全不同的灵魂，何勇是一团火，张楚是一杆不肯灭的灯。他的话不多，采访里常常沉默半天才蹦出一句让人愣住的话。90年代初，张楚从西安来到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

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与知识和道理相比，美更能教育和驯化一个人。美景、美人、美食、美德，好的人生像是一场关于美的教育，美才是真理，美才可以励志。

努力不是为了要感动谁，也不是要做给某个人看，而是要让自己随时有能力跳出自己厌恶的圈子，并拥有选择的权利。

0: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自在，却往往身不由己。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

0: 在人生的路途上，便是不断的相送与相别，于是在人生的客栈里，永远扮演一位匆匆的过客，来不及留恋和回味，就像来不及在流星消失前许一个愿。跟聪明人学方法，跟愚蠢者看笑话，跟成功者学心胸，跟失败者长见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1: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3: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4: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5: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

0: 光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2集。
1: 第二天早晨，齐国胜当着齐天佑和齐天的面把手机扔到了茶几上。
2: 我一大早起来接了个炸雷啊，昨天晚上徐小木给我发微信，把前前后后一五一十的全说了。你们说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一堆人就瞒着我老头一个是吧？
3: 爸，您别生气，这事我来跟您解释。其实之前啊，坏事主要坏在那个高毅身上，那个孩子是有问题的。徐小木啊，算半个受害者。徐小木这个孩子本质还是可以的。
2: 天佑，啊，小奶的店都让他整没了，你的系主任没了，工作也没了，你还替他说话呀？我告诉你，齐天，从今天起，您要跟这个徐小木彻底断绝来往。
4: 不是，爸，这事儿都跟徐小木没关系，这不是。
3: 我算帮过你了吧？
1: 齐天佑无奈地看着齐天。此刻，梁大威在厨房里忙着，叶敏仪正准备出门，看着饭桌上几样精致的糕点，他停下了脚步。
5: 呵，敏仪啊，起来了，粥好了，粥好了。哎呀，吃早饭。
6: 那个爸，我这来不及了，我上学马上迟到了，现在已经迟到了，我拿着这个走了啊，拜拜。
1: 梁大威看着叶敏仪一溜小跑出了院子，心里总觉得不是个滋味。许西林，齐天佑把留声机也带了出来。
7: 有没有一种囚徒放风的感觉？
8: 我还真不配有这种感觉，无非是熙熙攘攘中的一份子，利益驱使的焦虑而已。
7: 是跨界跨得让你不舒服吗？
8: 并没有，因为我在原地转圈，
7: 写的不顺利。
8: 老实讲，我一字未动。四个光棍挤在一个单元两居室里吃喝拉撒，屋里空间闭塞到了极限，再加上我爸拔苗助长，尴尬的要命。
7: 哎，那个，我能不能第二次给你提个建议
8: ？OK。

0: 搬出来。
1: 我也在想，每天都在想，但如果我搬出来，我爸就会崩溃。
0: 为什么？哎呀，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兄弟三个，既是我爸的烦恼，也是他快乐的源泉。尤其是我在家的时候呢，我爸见到我会心烦气躁，但我离开了，我爸又会患得患失。而且，
0: 天佑，你着了魔了，自己有感觉吗？
1: 是吗？
0: 你们兄弟三个人都是成熟的成年人了，你们都有不错的职业，不错的收入，对吧？在江宁这个地方，在咱不说为所欲为吧，但起码过着体面、滋润又独立的生活，没问题吧？三个加起来快110岁的男人，怎么能就这么齐心协力、心甘情愿地挤在同一个屋檐下？尤其是你，写作是个寂寞之道，是个需要全身心投入的苦役，你懂的。
1: 懂，当然懂。
0: 啊？
1: 这不是在一个特殊时期吗？离婚呢，本来是个个人事件，但是在家族中就会变成一个集体事件。你比方说，我和肖楠离婚是我个人的事儿，与你无关，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不想把你牵连到这件事情里来。
0: 没事，如果是因为这个，我不在乎的。我跟你讲，我连清者自清这个事儿都不需要。
1: 我钦佩你的大气和坦荡，但他们看不到，他们只想看到他们想看到的。很遗憾。

0: 你知道我为什么约你来这儿吗？
1: 你说。
0: 你以前自己说过的，你说这个地方是整个江宁唯一一个可以让你完全放松下来的地方。
1: 是吗？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
2: 夜里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养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

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他的不甘。九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他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他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到家已是晚上8点后，弟弟给他抱来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了。父母安排他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1.5米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5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她失去了自己的房间。夜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极力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她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她一眼，对她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顾自地用餐，没有人关心她的处境。张梦婷没有胃口，只喝了2口米汤，就再吃不下了。

被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四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韩冰讲述她幼时的经历。故事里，她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现实生活中，那时韩冰的父母正为生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韩冰藏起来。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韩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一岁，便改行要外出唱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韩冰被退回，以后她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四岁她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她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七八岁的韩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韩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他：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她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韩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韩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韩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韩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韩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颂扬女孩。

姓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期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她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姥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个名字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她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儿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他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他，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她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她的耳朵里，让她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他，他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百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他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他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他。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他，要懂事，要有眼力见。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他，逼着他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他。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十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做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来。

留他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她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0: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曾遭遇送养的女孩被接回家之后的故事。

被送走的女孩也二胎居多。1984年，为照顾农村独女户，此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部分农村地区被放宽，若农村家庭头胎生的女儿则允许生二胎。无法一举得男的农村家庭把生二胎视作传宗接代的最后机会，若不幸生下的是女儿，很多人会选择将新生的二女儿送走。1990年出生的李代荣便是这样成了三姨的女儿。3、4岁时，李代荣经常蹲在亲生父母经营的饭店门口，哭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他问生母，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姐姐，不是弟弟，而是自己。三姨不能生育，生母告诉她，这是姥姥做的主，自己也没法违背。但作为养母的三姨却说，生母一家早有将她送人的打算，最初定的人选是生父那个打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代荣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李代荣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

0: 全县前四，在学校引起了轰动，连校长都特意来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好好学习。他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学习，但2008年高考时恰好撞上教育改革，文综的出题模式出现变化，不仅文章的阅读篇幅变长了，出题方式也更加灵活，难度增加了不少，最终韩冰的分数只够到三本院校。父母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临近填报志愿时让姐姐和韩冰谈话，劝她改读大专。就读三本院校，每学年要交纳10000多元的学费，读专科学费则只要5000-6000元。姐姐语重心长地转达着父母的意思，总归最后都要回乡找工作，大专只读3年，早1年毕业还能早做打算。韩冰最终没有反抗，接受了父母的决定。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你给我的我才要，不给我的就不是我的。可他始终记得90年代末，父母宁愿花10000多元买分，也要托举姐姐进入重点高中读书。等轮到自己时，父母却有所保留，他将这件事默默放在心里，逐渐成了一块化不开的顽石，每每提及总是介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女孩们内心的褶皱难以被轻易抚平，在许多农村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招赘婿的方式争夺惯性权，包括韩冰一家在内，温州当地有不少家庭选择了这一做法。2011年毕业后不久，韩冰受到了丈夫的追求，丈夫是家中的独子，韩冰感到顾虑，担心若两人走到一起，未来会因入赘一事发生矛盾，担起父母招赘婿的愿望，意味着必须降低择偶标准，向下兼容。之前为这件事，韩冰也曾和父母闹过矛盾。有一次，他委屈地冲父母喊道：“你们凭什么这么要求我？”在他心里，父母因为对香火的执念，已经牺牲了自己一次，这笔亏欠是无法被抹去的。如今，他不愿意再继续背负父母的执念，重蹈覆辙。但后来他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必然记恨于我，他能不想办法杀我吗？但是诸葛亮这人有深沉，知道周瑜要害自己，但是表面上不露声色，而且诸葛亮也不生气。咱们底下观众您也是，谁说惹了您了，您可千万别生气啊，什么事不能往心里去。这就是诸葛亮比曹操要高明的多的地方，不生气。诸葛亮是一位天下少有的奇才，是一个天才，不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啊，做出理智的判断，所以他是天才。说天底下所有的人都算到一块儿，人呢可以分为四种，哪四种呢？第一种，这种人呢有能耐而且还没脾气，就像诸葛亮这样的，这样的人叫天才。第二种，有能耐但是也有脾气，就像关云长这样的啊，这样的人叫人才，就像祢衡这样的啊，人才。第三种人啊，没能耐也没脾气，这种人叫庸才，就像我这样的。最后一种啊，没能耐吧，脾气还挺大，就像这个，反正有这样人，心里头不生气，但不知都督要多少时限。我想给先生十天期限。鲁肃在边上一听，十天造十万只凋零，这不是开玩笑呢吗？你就是60天、80天也造不出来呀。这就是你周公瑾说的公道斩之啊。鲁肃这时候趁着周瑜没注意，把这袍袖举起来之后，这只手在袍袖底下冲着诸葛亮这么一晃，那意思你可千万别答应。诸葛亮看见没有？看见了啊，装没看见。周瑜这时候就怕鲁肃说话呀，赶紧又叮了一句，先生，如果您嫌日期太短，我还可以再展宽几日。都督，您给我这个时限，我便可完工。伸出三个手指头来，30天。诸葛亮一摇头，3个月。诸葛亮还是摇头，先生，要是300天的话，这仗就早打完了，弓箭也用不着了，只需3日。先生可知军中无戏言，我诸葛亮愿立军令。

嘿呀，你要死还拉一垫背的。都督，我这就告辞了。啊，我宋先生。周瑜、鲁肃把诸葛亮送出辕门。周瑜望着诸葛亮的背影，心里这个痛快。心说诸葛亮，你就是泪生双翅，也难逃我周瑜的掌心儿。随后，又把军将叫过来了，嘱咐军将：诸葛亮督造10万只雕翎，所有的原料要缓缓支付，不许一次给急。你们可听明白了？打造不出来，你们领赏；打造出来，你们受罚。这军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好说遵命。随后又派鲁肃赶紧到江边，你去给我问问啊，探一探他的口风，到底这诸葛亮是怎么想的，回来再禀报于我。鲁肃去了，到江边找诸葛亮，心里头真替诸葛亮担心呢。3天哪能造10万只雕翎您看着这个剑，古代年间的剑看着挺简单的，实际上要造出这么一支剑来呢，很繁琐，具体说得有十几道的工序啊。先得伐竹子，把竹子伐下来之后，按照这个剑杆的长度再给锯啊，锯成一段一段，一节一节的，还得先筑起一个大熔炉，在里头炼铁，炼出铁了之后打造箭头，箭头箭杆造出来之后拼装在一处，在后边抹上吊胶，然后再贴这翎毛，最后还有一道工序叫位置，就是这竹子哪儿长得都那么周正啊，还得放在火上烤，把它烤直了，所以这工序很繁琐呀。江东一共才有多少军将？才有300名啊，3天哪儿造得出来？到了江边，见到诸葛亮之后，说：“孔明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夸下海口，3天之内造10万只雕翎，您这不是找死吗？”诸葛亮说：“我要死，也是你给我招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谁让你跟他说我识破他的反间计？他是假借造箭之名，他要害我呀！”但是我可是你请来的，到了这个时候了，你不能见死不救吧。你在我家主公刘皇叔面前可说了，保我平安而来平安而回，你不能说话不算话了。那好，那今天晚上我给您准备一条小船，把您送回樊口，明天拂晓您就可以见到您家皇叔，这可是一条生路。诸葛亮把脸一沉啊，面上带怒，说：“子敬，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我可是你们江东请来的客人，两家联合破曹，现在曹兵未破，你让我逃走，你让我落一个什么样的名声？不仁不义呀！这样的事，我诸葛亮是决然做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子敬，其实你能救我，只要你借给我几样东西，我诸葛亮就能活啊。借给你什么吧，只要我有的我都借给你，你说吧。这几样东西都是你轻而易举就能拿得出来的，你借给我战船20艘，每条船上用青布幔帐，船上再放甘草1000束，军士30名，每条船上再放2面战鼓。哦，行，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借给你。还有一样，千万不能让你家都督得知，倘若让周郎知道，我性命必然会丧在你鲁肃之手。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严守机密。诸葛亮把鲁肃送走了，鲁肃回到中军帐面见周公瑾。

这时候周瑜正在灯下观书呢，一看鲁肃进来，子敬，到将军打探可曾见到诸葛亮？啊，见着了。造箭之事可曾提起？提了。这个他说这话我有点听不明白呀。他说这个他造箭不用箭杆，不用翎毛，不用漆胶，不用铁，他最有道理，说三天之后就能交箭。啊，周瑜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也不好再多问啊，看不出有什么破绽来。子敬，你先下去休息吧，累了一天了啊。都督，那我就告退了。鲁肃就退出来了，随后到了自己寝帐，把自己一个心腹的偏将就给叫过来了，就把诸葛亮让他准备的这些东西详详细细的告诉这个偏将，而且嘱咐他把这些东西准备齐备之后送到江边，这件事万万不能让周都督得知，如若走漏风声，我是严斩不贷。这偏将一听，心想我们这鲁大夫平日里见谁都是和颜悦色的，这回是怎么了？好，目眦尽裂，绷了盘了。那么《三国演义》当中收录了前人写的一篇《大雾垂江赋》，这篇赋文很长，描写当时江上的景色，是《三国演义》当中最长最难背的一篇赋文。我师父可能跟您说了两次了啊，我也下了点功夫啊，也背了好几天啊，总算是背下来了啊。我其实觉得下的功夫挺大的，耗的时间挺长的，但是后来王月波跟我说呢，说这有什么呀，我看一遍我就都记住了，所以等一会儿我背完了，咱们把王月波再请上来，让他再给您背上一遍。这大灾长江，西接闽俄，南控三吴，北戴九河，会百川而入海，立万古以扬波。至若龙搏海弱，江飞水母，长鲸千丈，天无九首，鬼怪异类咸极而有，盖夫鬼神之所平一，英雄之所战守也。时也阴阳既乱，昧爽不分，亚长空于鱼色，护大雾之四屯，虽于心而莫睹，为荆楚之可闻。初若明蒙，才以南山之暴见而冲色，欲迷北海之鲲，然后上接靠天，下垂后地，渺乎苍茫，浩乎无际。经你出水而腾波，蛟龙潜渊而吐气，又如梅林收入，春阴酿寒，明明默默，浩浩漫漫，动是柴桑之岸，南无夏口之山，战船千艘，俱沉沦于沿河，渔舟一叶，竟出没于波澜。甚则穷浩无光，朝阳失色，反白昼为昏黄，变丹山为水壁，虽大禹之志不能测其浅深，离楼之名焉能辨乎咫尺。于是逢夷西浪，平易收工，鱼鳖遁迹，鸟兽潜踪，隔断蓬莱之岛，暗为昌河之功，恍惚奔腾如骤雨之将至，纷云杂沓若寒云之玉童，乃能中引毒蛇，印之而为瘴疠，内藏妖魅，平之而为祸害，降极恶于人间，起风尘于塞外，小民与之腰伤，大人观之感慨，盖将反元气洪荒，混天地为大快。此时浓雾漫天，鲁肃一瞅，县长，这

0: 江上的雾好大呀。
1: 子敬，随我回到船舱。两个人又重新来到船舱继续喝酒，吃着喝着，军士进来请示说，先生，此时大雾漫天，是否继续向北开去，开向曹营水寨？啊，鲁肃在边上一听可就傻了，怎么开往曹营水寨呀？子敬，少要啰嗦，只管饮酒。吩咐下来，船继续向北开，等到了曹营。

谢曹丞相赠剑。曹丞我是够贱的，十几万支箭呢，白白送给人家了，心中是懊恼不已，非常的后悔。再说刚才是逆流而上，现在是顺流而下。

诸葛亮鲁肃走出船舱，回头这么一瞅，见自己身背后20条战船，每条船密密麻麻，从远处一瞅都好像一个一个的大刺猬，上面插满了箭。诸葛亮吩咐这600名军士往下拔箭，然后10只捆成一小捆，10小捆捆成一大捆，一大捆是100只，放到江边。诸葛亮往对面一瞅，对面站着500人，500军士。这500人谁派来的？周瑜派来的。要取诸葛亮项氏人头啊，认为这3天无论如何他造不出10万支箭来。但是这500人到了江边了，没敢过来。一来看见鲁肃在诸葛亮身边站着呢，二来也确实看见箭了。诸葛亮说：“把这500军士叫过来啊，让他们随同着船上众多军士往下拔箭，啊，把箭捆好之后，用车辆送回水师大营。哎，500人叫过来了，啊，当了壮劳力了，往下拔箭，然后捆成箭捆，再捆成大箭捆，然后一个一个放到车辆之上。鲁肃的边上还指挥呢，啊。”这箭捆抬的是啊，一个俩，哎，当中间就放一个，哎，马齐了啊，一定要马齐啊，一定得马齐了，千万不能马景仪，要不然叫马宗芬了。装载了车辆之后，支上之后，一车车一辆辆就往这水师大营里头拉呀。先生，随我到中军帐交令吧。哎，我这一宿没睡啊，我得回去睡觉了。那好，一会儿我再来找先生，你先去交令。鲁肃回到中军大帐，这时候周瑜周公瑾坐在帅印之后，手里头攥着诸葛亮给他立的军令状，心里头甭提多高兴，心想过一会儿这500军士就要送来诸葛村子的项上人头，就除了我江东的心腹大患。过了一会儿，鲁肃进来，子定，我派去那500军士可曾取来诸葛亮的项上人头？这时鲁肃就好像没听清楚啊，这周瑜跟他说什么。都督，这孔明先生简直是一位天神呐。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呀？我说他比天神还神呐。你说话怎么驴唇不对马嘴呀？你到底要讲什么呀？我说孔明先生比天神还要高啊。此话怎讲？都督您随我来。拉着周瑜出了中军大帐，这时候周公瑾放眼一望，见一车车一辆辆满载箭支正往这水师大营里头拉呢，这箭从何处而来？这是诸葛先生监工督造的，他造的，不是他借的，他跟谁借的？跟曹操借的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鲁肃就把诸葛亮借大雾垂江草船借箭的事儿详详细细的跟周瑜讲述了一遍。周瑜这么一听，心中是懊恼以及呀，但是还不完全相信。这时候有打自己身边过了一辆大车，周瑜说且慢，把车拦住了。有打箭捆里头瞪出一支箭来，周公瑾仔细观瞧，确实是曹营水寨的箭，一看能看出来。曹操用的是北方的箭，北方的竹子很粗，而且做工也糙啊。江东用的箭，南方的竹子很细，做工也细，一看确实是江北的箭，

0: 公瑾气恼之下嘎巴一声把这箭杆一撅两半，心中气恼已极呀，心想这诸葛孔明智谋胜我十倍，倘若不把他除之了，必然是我的心腹大患。但是他想到诸葛亮能够想出这么高明的策略，借大雾垂江，草船借箭，这太了不得了，简直就是一位天神呐！所以也有打心里头不由得不钦佩这位卧龙先生。后人留下几句诗称赞诸葛亮，说一天浓雾漫长江，远近难分水渺茫，骤雨飞黄来战舰，孔明今日福州郎。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笑令群情汹涌，是最刺激我人，是最狠烈人，情在你手，随便戏弄。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

0: 我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深我们不散。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大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南唐某年初冬，江南下起了小雪，随之而来的是刺骨的寒风，风雪交加，路上的行人裹着棉衣，行色匆匆，都想早点找个客栈休息。可是江面上的渔民为了生计，不能像行人一样安心休息，他们忍受着寒冷，撑着小船在江面布下渔网，期待河神显灵，让今天的收获多一点。渔民不只有成年人，还有一些孩子，两个少年正光着腿抬着网，艰难地在水中前进。这时候已经快到晌午了，有船家开始在船上给孩子们生火做饭。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一幅江行出雪图说起，听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画好好看》。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这幅江行出雪图长约4米，可以分作7段。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来看，最开始是两组人物，他们形态各异，在寒冷的江面上奋力劳作。大胡子中年人蹲坐在一口大锅前，正在鼓着腮帮子吹火，准备给孩子们做饭。在船棚的另一端，一个小孩揣着手夹着伞，蜷缩在地上打盹，旁边还有一条船刚刚停靠在岸边，还没停稳。船尾的大人正在用竹竿撑船，避免跟大胡子男人的船发生碰撞。这只船上有2个孩子，也都打着伞。这时候大胡子中年人做饭产生的白烟飘散过来，俩孩子正好在烟气边缘，于是他们紧紧地捂着口鼻以防被呛。两条船所处的位置是一片江中的沙洲，此刻这片沙洲正好可以当作天然避风港，给过往的渔民提供一个临时依靠的地方。虽然寒气逼人，但好歹马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港口旁边有一棵大柳树，临风的一面已经有了积雪，在萧瑟的冬天，柳树只剩下干枯的树干和树杈，伴着岸上的枯草显得格外寂寥。江边的小路上有2个人，一位白胡子老者推着独轮车赶路，他的孙子拉着车上的绳索，屈身低头帮着爷爷省点力气。车上是盛饭的瓦罐，丝丝往外冒着热气，他们应该是要去给家人送饭。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老人家只穿着一双裸露脚面的草鞋，不过他并没有被冻得瑟瑟发抖，而是专心盯着瓦罐，小心地握紧车把，以防瓦罐摔碎。右边的画面有2个少年，他们在草棚里躲避寒风，同时看守着江里的渔网。一个少年把左手揣进上衣取暖，神色愁苦，目光看着江面。另一个少年冻得瑟瑟发抖，几乎要缩成一团，他夹着胳膊，手提小盆，正要吃午饭。渔网布置在篱笆开口处，篱笆内还有一位渔民，正在奋力将渔网张开，配合那2位少年捕鱼。 受到惊吓的鱼从渔民这里逃窜，正好自投罗网。渔民用的那种网叫做鬃，形状如同一把倒过来的伞。捕鱼时先把鬃铺在水里，等到鱼群游到鬃的上方，就及时把它提起来，然后用抄网捕捞困在里面的鱼虾。再往后看，江岸上第二次出现行人，这组行人骑的是驴，不是马。他们侧对面是一片竹林。在古代，不同的坐骑代表着不同的身份，骑驴的一般是文人或者隐士。在这组画面中，前面那位骑驴者正在挥舞着手中的鞭子，同时转头跟后边的人说话。他们所在的地方地势开阔，风也更大，刺骨的冷风把他们的衣帽吹了起来。估计在这种狂风当中，对话的双方都听不清彼此说了什么。不过从他扬鞭所指的方向来看，他应该是在提醒后面的那个人砍对岸的竹林。那片竹林下是一个草棚，棚里有四个小孩子，其中三个正在忙着起网，三人神色各异。老大干活最专心，中间的那个看见外人好奇的观望，最小的则吃惊地看着竹林外的另一个小孩。那个孩子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短上衣，前胸裸露，什么都没穿，怪不得引起大家的注意。到了下一夜，出现了一位骑马的主人和一个跟在马后的仆人。在古画当中，骑马者一般为官员，马背上的中年人看起来地位颇高，不过他的身边是几棵歪斜的枯树，树上还有苔藓之类的附生植物，这或许代表着中年人志气已衰。这一段的江面空空荡荡，缺乏生机，中年人缩着身子，神情凄迷，显然江水与他的心境互相映衬。在这幅画中，推车者、骑驴者、骑马者依次出场，骑驴的地位不如骑马的，但是比推车的要好一点。但是从画家的描绘来看，骑马的中年人遭受挫败，前途未卜，反倒不如推车的老者。那位老者虽然衣衫褴褛，但是他有儿孙，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古时候官吏到任称为走马上任，所以马代表主人身份尊贵，而驴是隐居田园的象征。画家画驴画马，包括最开始画的推车，都不是随便画的，而是有特别的隐喻。他们的主人在岸上行走，跟江中